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跟踪犯事儿，这三人组啊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着这犯事的踪迹了。要依着冯焕这急脾气呢，那肯定是当场拿下呀。但是范荣华给阻止了，他明白犯事到这儿这肯定不简单呢，我们得跟着看看这老小子还搞什么鬼。哎，就这样三人组跟着这犯事啊就到了一个小镇，就这小镇呢堪称是鬼镇。仨人呢跟着范氏进来，可以说呀除了范氏这活人之外，剩下的没碰到一个活物。这时候冯焕没注意，还着急呢，赶紧要蹦进院中把那范氏逮出来克乌龟，他还想着这茬呢。可是啊展平说的对呀，冯焕呢你发现没有，咱们除了犯事之外没发现活物啊，所以咱们还是谨慎为先，先把这镇子探查清楚了，小心被人家包围呀。这冯焕一听可也是，他也是侠客出身呢，当然了功夫虽然不佳但经验是有的。他一看呢展平说的有理，那就先查查吧，谨慎为先呢总是没错的。就这样仨人转向先在周围的房子这儿探查了一番，这一看呢三人是倒抽一口冷气。原来呀就这个村镇本身也不大，一共啊就20几户房子，现在呢早已倒塌过半，而且那路面之上厚厚的铺着一层黄土。这仨人在有的那房子这儿往里细细一看，里头啊还隐约能看见那没人收拾的尸体，可见呢这块也遭过水灾，惨呐。再找找，哎，等三人呢又进了一座没倒的房子，突然听见这房间里有动静。展平冯焕一听不敢怠慢，苍灵苍灵把武器拔出来了。这再一看好嘛，就这间房里啊床上一个老头，大概50-60岁，这正挣扎着要掀窗户逃跑呢。不过这老头啊动作是又慢又没劲儿，使了半天劲呢也没把窗户给掀开。范荣华他们一瞧，哟，难得一见的活人呢，不能放他跑了，得找他问问情况。这三人组一搭眼，展平明白了，他功夫最高，这种情况下得他先出手，所以展平呢没废话，蹭蹭蹭几步窜到床前，直接把这老头的脖子呀就给掐住了。别动
3: 大爷啊，我不动，您别杀我，别杀我呀。
2: 这范荣华他们呢这会儿也过来了，哎，老伯呀别害怕啊，我们就是路过此地的，这一不留神错过宿头误入此地，没想杀您啊，没想杀您。

您还别说，范荣华这些年这地保啊，没白当。论起对这普通人的亲和力啊，比展平和冯焕的强得多呀。躺床上这老伯呢，这会儿看看范荣华，也觉出来了，应该呀没有恶意。于是这老头啊，叹了口气：“哎呦，我说几位呀，你们可别吓唬我呀，千万别吓唬我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禁不住你们这么吓呀。”“哎，对不起，对不起，老伯呀，哎，我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这范荣华问完他，老头没说话，先抽鼻子，然后啊，一个劲儿的往范荣华他们腰上看。再看这老头啊，面目表情都变了，口水四溢。范荣华他们一看啊，怎么回事？这吓唬人？难道这老头有什么病？他还要吃人不成？哎，好像又不像。哎，我们这腰里有什么呀？范荣华呀，他们在腰里摸摸，明白了，自己仨人啊，这腰里都别着个包袱，里头啊带着干粮，估计这老头啊是饿了。这范荣华也没客气，从腰里、掏出俩馒头，递给这老头。老头一看呢，当时是受不了了，瞬间就吞下去一个，然后啊，拿着另一个还要塞嘴里。范荣华一扒拉他：“哎，老婆老婆，别着急吃啊，别噎着，这样啊，您呢边跟我们说边吃啊，安全。”这老头一看，哎呦，这范荣华呀，心还真不错，他呀也就聊开了。哎呦，客官呢，我们这儿叫周家庄，属作县管辖。旁边冯焕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乌鸦，我们刚才还在白马县，怎么这会儿跑这作县来了？哎，这不奇怪啊，我们这周家庄啊和白马县就是一山之隔。这庄子里啊，最大那房子看见没，那就是我们的庄主周老爷的住所。这周老爷听说以前当过官，后来啊致仕还乡，就定居在我们这周家庄。因为我们这儿地方比较偏，所以那县令啊跟周老爷达成了默契，就这周家庄的一切事宜啊由周老爷管，县里一般呢不去过问。哦，那这周老爷现在还在家吗？他们家不房子大吗？我们打算找他聊聊，借宿一宿。哎呦，客官呢，你们可千万别跟这儿住啊。这周老爷一听说白马县发大水，那就举家搬迁了呀。可能他呀有钱有消息，他就能跑，我们其他人不知道啊，那就跑不了。结果呀，这一场大水下来，庄子里的人呢死了不少，这剩下的能跑得了的就全都逃荒去了，就剩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呀，跑也跑不动，只能跟这儿等死了呀。也别说，这周老爷走了之后啊，他那老宅呀被一伙强人给占据了，我们谁敢靠近呢，他们是当场就杀呀。我们因为这个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几位，我看你们都是好人，千万别往虎口上送啊。老头啊苦口婆心。这范荣华听完，他是相当惊讶呀。不对呀，之前我们看那范事儿，连宰只鸡都费劲，怎么着他还跟这强人打上连连了？哼，看来这

藏得挺深，嘿嘿，我们还走什么呀？把他逮住问个清楚再说。所以范荣华这三人组啊不敢怠慢，赶紧给这老头啊又撂下俩馒头，仨人走出屋子直奔周家老宅。这就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过咱们也得说呀，范荣华这三人组啊，您看着做事鲁莽，可实则呢，人家也挺谨慎的。这进去之前呢，知道先得隐藏行踪，不能让人看出真实身份。所以仨人呢，在包袱里摸了摸，一人摸出块黑布，拿出来蒙上脸，就打算翻墙而入。咱们说这周家老宅呢，院墙也不太高，即便是这冯焕那轻功，那也绰绰有余。就这样，展平轻松上去了，冯焕稍微费点劲也上去了，上级范荣华没事，俩人再上来一拉，哎，范荣华呀也翻进了院子。再看周家老宅这院子之中啊，堆着那么一大堆一大堆的砖头，这砖头啊数量极多，堆的那跟山一样。这展平就奇怪呀，怎么回事？这院里堆砖头，这伙强人想干什么呀？难不成还出去给人修房子吗？他奇怪呀，所以就过来拿着这砖头啊仔细看看。这一看，展平明白了，就这砖头啊绝对不一般，上头还打着官印。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也拿起一块砖头来看看这官印呢，他也看见了，可他不明白呀，赶紧问吧。哎，展平兄弟，这砖头上刻着这什么印，这什么意思呀？展平啊倒是有点经验，这个听我三爷爷他们说过，似乎啊是朝廷干工程的时候啊专门用的砖，上头打着印呢，这就说明是谁造的，哪个官员监制的，到时候出了问题呀，沿着这条线呢就可以往上追责。哦，原来如此。哎，不过怪呀，这砖头怎么湿漉漉的呀？范荣华呀再看看旁边还堆着不少的稻草。哎，展平，那稻草是干什么用的呀？砖头加稻草，这干嘛呀？哎呀，大哥呀，这我就不清楚了。他们俩在这聊啊，冯焕在那边可不干了，乌鸦，我说二位别看这砖头了，咱赶紧看看范氏这家伙跑哪儿去了吧。对对对，这是正事儿。于是啊，这三人组蹑手蹑脚四处听听，哎，这仔细一听，正房之中啊有声音。这仨人凑过去，用手蘸着吐沫点破窗棂纸，往里观看。只见这正房之内有一个年轻女孩，看这衣服穿的呀还不错，至少像个小康人家的孩子。往脸上看呢，这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就有一点被捆住手脚，狼狈不堪呢。再看另一边，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白胖子。别看这白胖子穿的是破衣烂衫，但这左手的拇指上戴着个大玉扳指。这回连那脸盲症患者展平都看明白了，这个肯定是范氏。再看这范氏的趾高气昂的坐在这女孩对面，怎么着小姑娘，你还

是不肯说你是谁吗？嘿嘿，没关系，我们的组织在汴梁啊，可不是吃干饭的。你那点事情我们早就调查好了。嘿嘿，曹姑娘，说说你自己吧。放着汴梁那好日子不过，非得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图什么呀？嘿嘿，本来嘛，按照我们的计划，你若是在汴梁，有可能啊，只是让你破个财，就算那最惨，也是给你来个痛快的。你呀，只疼一下，剩下什么痛苦都没有。可你呢，非得来这儿便宜了我们，还带着那么多钱，嘿嘿，我们要再客气，岂不是大煞风景啊？就这样啊，咱就这么这了。等明天，你的尸体就会被丢在大街上。记住啊，这一切都是包大人干的。那姑娘一听啊，当时反驳，不可能，包大人绝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嘿嘿，你说的对呀，姑娘，肯定的呀，包大人的手下呀，当然干不了这缺德事儿。不过呢，我们行啊。我说曹姑娘，你就记住了，这么说呀，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嘿嘿，你呀，就不要试着想什么鬼主意了。就算你呀，能把那矛头引到那钉子人身上，对我们这计划呀，也没什么影响。嘿嘿，行了行了，你呀，知道的也太多了，咱俩就赶紧快活快活吧。等这快活完了，送你上路。说到这儿，范事儿就过来要撕这姑娘的衣服。这姑娘想反抗，但毕竟捆着，只能是勉强折腾折腾。这眼看就要倒霉呀。咱们说呢，窗外这会儿还仨人呢，范荣华三人组。他们在这儿看得清楚，不能眼瞧着人女孩子倒霉呀。所以仨人非常有默契，对视一眼，一起抬脚，哐，就把那正门给踹塌了。紧接着仨人就闯进屋里。咱们说范事儿这家伙呢，根本没想到外头有人呢，当时吓了一跳。等反应过来，仨蒙面人呢已经站在身前。咱们说呀，范荣华、展平、冯焕这仨人啊，您别管他坏不坏，那冒点坏水可能，可是正义感挺强。而且仨人现在恨这范事恨得牙根痒痒，那能跟他客气吗？所以啊，不由分说，展平直接过来一撅，范事当时疼得跪地下直学猪叫。在这儿呢，范荣华和冯焕也过来了，赶紧给那姑娘把绳索解开。这姑娘还有点发懵呢，范荣华赶紧说呀，哎，姑娘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乌鸦没错，小姑娘千万可别害怕啊。把姑娘这边啊收拾收拾处理完了，范荣华和冯焕呢也来到范事儿跟前。这范荣华现在特别生气，他妈的，范事儿，想当初你在我家，我待你不薄啊，想不到你贪污我这钱不说，还在这儿欺负民女啊。今天呢，我们要替天行道，废了你。咱们再说这范事儿呢，虽说范荣华这三位啊蒙着面，但毕竟啊，他们主仆啊也当了那么些年，范事儿这么一听，听出来了，范荣华

他情之不好啊，但现在想逃，那也是势比登天。这展平捏着他呢，动弹不得。这会儿呢，冯焕也过来了，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范氏，你这家伙呀，真不像话！贪完了钱，闲的没事还上这儿当什么强人啊？这都不说，当着我们面你还跟人姑娘耍流氓，是不是？混账，混账！冯焕说的，啪啪在那抽范氏的嘴巴。这会儿的功夫，范荣华返回去，把那姑娘带到身边。哎，姑娘，你没事吧？姑娘这阵儿也明白点儿了，知道眼前这三位那是救星，所以赶紧施了个万福，多谢壮士救我，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哎，姑娘不必多礼。哎，你是哪儿的人呢？你是怎么被这家伙给抓到这儿的呢？哎呀，壮士有所不知啊，我本是汴梁人，前些日子父亲病故，特别嘱咐我呀去投奔外地的叔叔，于是我呀变卖家产要去外地，可没想到刚走到这儿就被这家伙呀给抓住了，他不仅抢了我随身的钱，连我也要。姑娘说着要哭，眼泪是一串串往下掉。范荣华呀最看不得这个，赶紧把这姑娘带到范氏跟前。好，姑娘，既然这家伙这么可恶，你就说吧，咱怎么处罚他。旁边冯焕一听，跟着搭腔，乌鸦没错，不过呀要我说，这光切脑袋弄死他好像便宜他了啊，要不咱把他剐零死了，让他慢慢受罪，怎么样，大哥？哎，姑娘，您说呢？冯焕这边说着，手头也不客气，把这刀拔出来，跟这鞋底子上来回直蹭。这蹭完之后，他把这刀在手中晃了一晃，作势要砍。哎，恰在此时，周家老宅那门又开了。范荣华他们几个吓了一跳，什么人能来这儿呢？难不成是其他的那些强人回来了？几个人呢，赶紧闪目观瞧。这一看，更吃惊了。为什么呢？来的人呢，能有十几位，为首的那个就是那钦差丁的人手下红脸高手李强，也就是治得住合同的那位。再看这范氏啊，一看李强到了，赶紧呼喊，李大人救我。那李强一听，当时一瞪眼，哪儿来的狂徒敢在此作恶。三人组探索周家老宅，您别说，这一探真有收获，发现了那屡寻不见的范氏。那范氏也真坏，在这周家老宅之中还对一个姑娘动手动脚。三人组这能忍吗？当时闯进屋中，把这范氏儿给拿货。这范荣华呀，现在恨的是透透的，就准备让这冯焕放开手脚，好好拾掇拾掇他，怎么狠怎么解恨就怎么来。哎，就恰巧在这个关头，周家老宅这门又开了。这三人组一听，怎么又来人？

难不成是其他的那强人回来了吗？赶紧他们呀转头往这门口观瞧，这一看呢更不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门口啊进来了有十几位，这大部分呢三人都不认识，但为首的这一个三人族可都熟啊，他就是丁大人的手下能制住合同那红脸高手李强。咱们说那范事儿呢本身呢被这三人组摁在地下，这一看李强马上啊是高声呼喊，李大人救我，我被狂徒抓着了。那李强一听也吓了一跳，再一看范事儿趴下了，他也不干了，呆，哪里来的狂徒，赶紧把我的人放开。哎，范荣华他们一听不对呀，这李强不是那丁的人的手下吗？那丁的人是好人呢，怎么这李强能跟范事儿混到一块儿去呢？这阵儿范事儿也是拼了，他明白大不了是个死呗，所以呀、啊使劲一挣吧，噌，这一下真窜出去了。咱们说展平呢，展平光看这李强了一愣的功夫，这范氏跑了，他是猝不及防啊。等反应过来好嘛，这范氏早就脱离了控制。这展平是心头火起呀、啊、范氏你往哪里跑，拔剑就追。这会儿那李强一看，呆，狂徒休得猖狂，他呀徒手上来就跟那展平斗在一处。这会儿冯焕在旁边一看，我呀也别闲着了，他呀也拔刀加入战群，双战李强。这范荣华一看可着急了，二位兄弟小心，这家伙可厉害。结果这一伸手啊，三五个回合下来，范荣华那下巴呀差点掉地下。怎么回事呢？这李强啊根本没想象的那么厉害，别说他现在徒手，他就是拿着武器，展平一人对付他呀也绰绰有余，更别提呀、啊、还加上一冯焕。咱们说这冯焕呢本是一般，但是啊敲边鼓和捣乱的功夫那是一流的，专门抓人家的破绽。就这样等到了十个回合，李强啊是堪堪不敌，这衣服让那刀剑划了好几道口子，有的直往外渗血。这会儿冯焕一看呢柔韧有余，他那嘴呀、啊、又开始欠了，呀混账乌鳖羔子，李强啊你不厉害吗？你用你那什么阴阳八卦步啊使一使啊，用一用啊，不用你就得死啊。这李强听着气得不行啊，可现在他连自保都困难，根本反击不了。最后这家伙一看36计走为上，我跑吧。于是这李强虚晃一招，哧溜往回就跑。这展平一看哪里跑，他呀拉剑又要追，这李强还十几个手下呢，他们都挺机灵，这一看头不行了，我们也别闲着了。当然了说打他们也明白肯定不是对手，但是旁边不有那成堆的板砖吗？

0: 定吧。于是啊，这十几个人纷纷捡起板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给那展平啊下了一阵板砖雨。展平和冯焕一看呢，苦不堪言呢，他们可明白呀，板砖这东西又结实又有重量，凭我们手头这刀剑挡得住吗？可到了现在啊，你想拿别的也没那时间，只能是勉强啊挥着刀剑往上招架。他们这儿一倒霉呢，后头那范荣华呀也没好了，这板砖是乱扔的呀，总有那么一些奔他也来了。咱们说旁边那曹姑娘呢，反应倒真快，她是哧溜缩到范荣华背后了，拿着范荣华呀当了那盾牌了。这范荣华一看没辙了，只能啊抡着那九曲弯弯棍勉强拨打飞砖，啪啪啪啪啪啪。大家都以为啊这回非受伤不可，可没想到呢，无论是刀剑还是拳脚，只要打中那飞来的砖头，这砖呢当时能碎成好几半。就连范荣华那九曲弯弯棍儿也行。要说呢，这九曲弯弯棍儿啊，紫檀的那是硬木，就怕跟这砖头啊来那么个硬碰硬。可今儿啊也怪了，范荣华这九曲弯弯棍儿啊连连发威，打飞了好几块砖头。就趁范荣华他们呀抵挡砖头这功夫，李强和范事儿啊赶紧逃了。逃了不说，这李强啊呼哨一声，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三人组啊可累坏了，实在是没劲儿追了，他们就坐在地下呼呼喘粗气。顺便呢，大家互相看看有没有谁受伤啊？这一看，行，三人组连带那姑娘都没事儿。可是展平和冯焕就奇怪呀，不对呀，这么多砖头扔过来，我们怎么能全身而退呢？不对，这里有问题。他们就满处查看去了。这会儿范荣华呢？看看那姑娘，姑娘没事吧？
1: 哎呀，多谢壮士掩护，我没事，刚才你也没受伤吧？
0: 哎呀，我应该也没事吧。哎，姑娘，您也甭叫我壮士了，我叫范荣华，你叫什么呀？
1: 啊，我姓曹，叫曹静，看您这岁数应该比我大吧，那我就管您叫范大哥了。
0: 哎，行行行，范大哥好听。这会儿呢，展平和冯焕呢一直拎着两块砖头，气急败坏的来到范荣华身后。这范荣华一瞅，哎，二位老弟，你们这什么意思？难不成想拿这砖头拍我吗？这展平啊赶紧把手头那砖头一晃，大哥，不是不是，这砖头啊有问题，应该说呀，这些个砖头全有问题。这范荣华不明白呀，啊，砖头全有问题，这砖头能有什么问题呀？这不都烧的吗？冯焕一听啊，把砖头也一亮，哎呀，大哥呀，这么说吧。您会不会铁砂掌啊？这我也不练武啊，肯定是不会呀。这冯焕听完二话没说，当时把一块砖放在地上，紧接着把范荣华那手拽过来，直接啪拍那砖头上了。这范荣华当时嗷一嗓子。

心说完了，我这手肯定烂了。哎呦，冯焕这家伙那是要弄死我呀。哎，可等拍完之后，范荣华在这抖了手，他发现呢，这手啊的确有点疼，但是呢没伤筋没动骨，甚至连皮儿都没破。可再往地

0: 尤其是朝廷监制的，那硬的要死啊。我们这练铁砂掌的，那一巴掌下去能劈一摞瓦片，但是啊，碰上朝廷这种砖，你能劈断一块，就说明本事不低。您看看，您这没练过功夫的，随随便便就给打碎了，这什么砖呢？展平啊，也跟旁边补充：“是啊，大哥，这破砖这情况，您看见没？如果说呀，这要是干朝廷的工程，这质量啊，肯定不行。万一来点洪水，那肯定要完蛋呢。您说，这不草菅人命吗？”俩人说到这儿，范荣华明白了。两位老弟呀、啊，这情况肯定是有事儿，闹不好啊，这里头藏着什么什么贪污的内幕，要不咱赶紧报告包大人去吧。乌鸦大哥，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这展平一看，大哥，咱去报告包大人没问题，可这姑娘怎么办呢？这范荣华一听啊，也是，他这想了想，哎，曹姑娘，我们下头还有事儿，你在这儿啊，也的确危险。哎，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呀，在华州城里包了一个房间，我们暂时不住，先把你安顿到那儿，你看如何？那姑娘曹静一听啊，连连摇头。不行不行，那个胖子抢走了我一件重要的东西，我必须先找回来。哎，姑娘，那什么东西？我爹留给我的一把梳子，特别珍贵。这范荣华一听，他不明白，好嘛，这梳子有什么珍贵的？哎，姑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赶紧走吧。
1: 不行不行，
0: 没辙。这姑娘还真倔，就在房间里啊四下找了一遍，也没找着，最后啊只能暂时作罢。这会儿呢，展平、冯焕一人拿了几块砖，范荣华领着那姑娘一行人呢就回了华州城。他们呢先回客栈，范荣华就跟这姑娘说了，曹姑娘，你先跟房里待着啊，我们暂时有事儿回不来，你踏踏实实跟这儿住着，反正房间我们包了，你要什么东西跟店小二说就行。
1: 哎，好吧。
0: 就这样把姑娘安顿好了，范荣华他们赶紧去找包大人。这回呢还走那州衙后门，后门站岗这两位之前挨过打，知道这几位那是有来头的人，所以范荣华一到，一个人赶紧往里请，把他们让进院子，然后呢就往里通禀。咱们说这会儿啊，包的人呢正好休息下来，展昭在旁边陪着，包的人正喝水呢，有人报告，
1: 报告包大人，范荣华范千岁来了。
0: 展昭在旁边一听，当时一皱眉呀，怎么回事？不是叫他们赶紧回去吗？怎么又来了？咱们说包大人呢，人家倒不以为意，算了，展昭、范千岁他们这也是好心，既然你让他们走，他们去而复返，那肯定是有事啊。来呀，赶紧有请。
1: 是。
0: 这衙役啊，赶紧就把范荣华他们让进屋里。范荣华他们进来，赶紧参见了包大人。这包大人乐乐呵呵的。范千岁，之前展昭应该跟您说过，让您尽快回到汴梁，可您没有走，是不是还有什么

要的事情呢？樊荣华一听大感吃惊啊，哎呦，包大人呐，您好聪明啊，您看看这些吧。樊荣华一挥手，展平冯焕呢就把那些砖放到了桌上。樊荣华看看，哎，展平啊，这怎么说来着？那砖啊，你说吧。得，展平一看，我们这范千岁在民间的时候那挺能的，到了现在官场上晕菜，嘿嘿，得，我说就我说。于是展平是侃侃而谈，包大人，爷爷，这些个砖头啊，是我们从坐县周家庄那周家老宅里啊搜来的。哎，三爷，我记得您跟我说过，这种啊应该是朝廷做工程用的砖，质量应该特别好，可您看看。这包大人和展昭一听，各自拿起一块仔细观瞧，这一看真看出问题了。这砖呢表面上还行，实际这里头这芯儿是糟的。包大人和展昭看完相视一笑，把砖头给放下了。这范荣华一瞧，哎，怎么包大人呢，这么重大的发现您怎么不感兴趣啊？我可是怀疑啊，这里头可能有什么人在贪污。这包大人听了一乐，哈哈，范千岁，你且来看。这包大人说着，这一伸手，从桌下呀也掏出两块砖，往桌上一放。范荣华他们一瞧，当时一愣啊，哟，包大人这跟哪儿找的砖头啊？仔细再看看，好嘛，跟自己拿来的，无论是大小、官印，乃至糟糠的程度，都差不太多。这下范荣华可看晕了呀，包大人呐，这砖头您哪儿弄的？莫非您也去过那周家老宅吗？包大人连连摇头啊，周家老宅本府没有去过，那地方在哪儿本府也不清楚。啊，您不清楚啊，那这砖头您从哪儿找的呀？这包大人一乐，赶紧把这事情的前后经过呀给范荣华也讲述一遍。咱们书中代言呢，包大人可不傻呀，面对这些无尽的鸡毛蒜皮小案，他明白了这不正常啊。当地这百姓啊似乎把这告状都当成营生了，这肯定啊有人在后头鼓动，不然的话百姓是很善良的，从没见过这么恶劣的情况。不过这包大人转念一想，既然对方有这反应，那看来呀是要拖住我，让我呀什么也干不了，自然就没法威胁他们了。可这对方是谁呢？又打着什么主意呢？包大人此时啊这第一反应自然就是那囤积居奇大发横财的三个人，华州知州、通判，还有那玄天道长，莫不是他们背后有什么势力？有人问了，这三位在哪儿呢？他们呀就在玄天观，处于被拘押的状态，由另一个钦差，也就是丁的人看守。包大人呢就让展昭啊抽空拿着自己的公文呢去玄天观面见丁的人，要求提审这三位。可没想到啊，丁的人接了公文也不回复，

0: 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没了消息。这展昭呢也催了几次，最后啊，这丁的人呢是不温不火的来了一句：“啊，展昭啊，情况是这样，这仨人呢民愤极大，现在呢拘押在我这儿，那是最好。如果包的人想要提审，就怕在这押运的途中啊被灾民冲击，这就不好办了呀。而且到时候当堂审问，灾民看见呢也得冲击公堂，这不值当啊。这样吧，既然包的人有要求，我呢也不能闲着，我呀就把之前审问的口供给你抄录一份，你呀给包的人带回去就行。”就这样不软不硬给顶回来了。包拯得知此信，也觉出来了此事啊那是定有蹊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17: 请不要灰心。

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我以为冷落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公园内有一座亭子，相传最早是用名贵的沉香木建成，故名沉香亭。此建筑始建于唐朝。1300多年前的某个春天，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一侧观赏牡丹花，音乐家李龟年带领宫廷乐师奏乐唱曲。唐玄宗嫌宫廷词曲老旧，命李龟年去找李白，让他写一首新词。当时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圣旨都叫不醒他，李龟年只好让随从把李白拖到马车上。进了宫，李龟年叫来几名太监，将李白架到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命李白赋诗，李白却把脚高高抬起，要求宦官高力士为他脱靴子。高力士为了不扫皇帝的兴致，只好忍气吞声为李白脱靴。随后李白沉吟片刻，挥笔写就千古名篇《清平调》。本期我们就从这首诗说起，带您在沉香亭侧与李白对话。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清平调有诗三首，最出名的是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几句诗灵动精巧，仿佛都是李白顺手从天上摘下来的。可在李太白全集中，清平调显得异常普通，不过是李白9岁后一挥而就的小诗，写的内容也无非是杨贵妃倾国倾城的美貌。通俗地想，这是酒席上的马屁诗。但是连马屁诗都能写得这么好，全天下或许也只有李白一人了。李白做清平调的那天，提前把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其实这并不是巧合，他的日常就是在酒醉中度过的。李白为什么喜欢喝酒？有学者认为，他是想借酒浇愁，他想要荣华富贵有所作为，然而事实证明富贵是不可靠的。他想见到神仙，可是一生耗入名山游，却从来不见神仙的踪迹。这世上的一切对李白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因此他只能一直喝酒，求得短暂的自我麻醉。李白在《行路难》中写：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将进酒》中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这都是李白在借酒来麻醉自己。他面对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这种愁绪与《行路难》《蜀道难》中的难一直困扰着这位天才诗人。盛唐艺术在李白这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诗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可惜的是，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巅峰很短暂，安史之乱后，大唐诗歌的主旋律就转为杜甫的现实主义。杜甫的诗也很好，但那已经不是盛唐之音了。关于杨贵妃的名篇，不止李白的《清平调》，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唐元和元年，白居易被授予州治县尉一职，在州治县做官时，他结交了两个诗文朋友，一个叫陈洪，另一个叫王志夫。那年冬天某日，三人同游仙游寺，席间聊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不禁连连叹息。王志夫举起酒杯对白居易说：世间罕见之事，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无人知晓。乐天兄擅长作诗，不如把杨贵妃之事写成一首诗，以传唱后世。白居易采纳了王志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长恨歌》。《长恨歌》中写：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以杨贵妃沐浴的场景反映唐玄宗对她的宠爱。传说在西周时期，华清池是周天子度假之地，名曰星辰汤。由于背靠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所以秦朝时期这里又叫骊山汤。到了唐朝，唐玄宗将此处更名为华清宫， 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华清宫始建于唐朝初年，唐玄宗登基后又在这里修建了规模庞大的离宫，此后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带着杨贵妃游幸于此，享受温泉之乐，次年春天才返回长安。

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宫度过了快乐的时光，然而他们的爱情却犹如水中浮萍，经不起风雨摧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途经马嵬坡时，军队哗变，要求杀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只能让杨贵妃自缢。此后，唐玄宗重新回到长安，却因马嵬坡之事整日悲痛不已，难以释怀。杨贵妃之前曾做过道士，唐玄宗为了纪念她，就派人修建了华清观，并在观内供奉她的画像。白居易的诗句让华清池声名大噪，然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华清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我们看到的华清宫是后人在原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寻觅历史洪流中散落的文化与大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欢迎继续收听。大唐帝国在唐玄宗时代走向巅峰，也就是历史上的开元盛世。杜甫在经历过离乱之苦后，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写下了一首诗：一夕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储藏粮食的仓库，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被粮食填得满满当当。古人形容富裕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到了天宝年间，突然发生安史之乱，大唐国力从此由盛转衰。尽管之后唐朝又维持了140多年的统治，可那不过是从高处慢慢走下坡的过程。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用一首《不第后赋菊》为大唐的倾覆做了注解：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来过华清池，在他的小记十篇中有一篇《游临潼》，其中写道：从前唐明皇在这里修建华清宫，周围起些公卿的宅邸，不至孤单寂寞，于是在华清池洗洗温泉澡，在长生殿跟杨玉环起个尖尖叠叠的恩爱事。就享乐方面说，他可真是个老在行，太液芙蓉未央柳，见证的不仅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朝朝暮暮情，更是见证了唐朝的转折。千百年来，如同安史之乱这样的战火，让中原王朝变得居安思危。于是帝国在北方边境修建了高耸的长城，中原腹地的每一座军事重镇也都有一座缩小版的长城，即城市外围的城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城不可无墙，城墙源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象征。纵观西安2000多年的建城史，城墙不知换了几回，保存至今的只有唐城墙和明城墙。明城墙距今较近，保存较好。明朝洪武3年，朱元璋封次子朱爽为秦王，坐镇西安，并先后派长兴侯耿炳文、都督蒲英与宋国公冯胜扩建西安城。这项工程从洪武3年开始，直到洪武11年才完工。它以唐朝末年的城墙为样板，西南两面依据原来位置，东北两面则向外扩展。重建后的城墙

0: 围城长方形，奠定了如今西安城的基础。西安所处的位置天然就是一座城市。唐朝以前，西安是黄河流域屈指可数的肥沃土地，周边有周原、白鹿原、乐游原、龙首原，都是出产粮食的地方，能养活大量人口。因此，在农耕时代，西安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中心。明朝政治中心先是在南京，后来又迁到了北京，坐落于关中平原的古都已不再叫长安，而改名为西安。这说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西安逐渐被边缘化了。从此诗句中的长安变成了纸上的长安。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这个词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具有了精神上的意思。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长治久安的梦想。明朝之后，天下战火频仍，西安的明城墙经历了多次战争，幸存下来实属不易。作家陈忠实在散文《翘了西安》中写道，西安保存下来全国唯一一圈完整的古城墙，不仅对西安，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古代文明正好留下一个完整的标志，一道不可复原复制的古代城池的标本，弥足珍贵。同样来自西安的作家贾平凹有一段文字，正好可以跟陈忠实的《翘了西安》互相印证。他说，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胡伦伦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贾平凹曾数次搬家，却总是喜欢在城墙根下住。城墙下的西安是可以跟古代的长安连接在一起的，哪怕是去土坑里捡一堆碎瓷残片，也可能是汉或者唐留下来的。在城墙根下，一切都在与历史对话。每当人们开始思考历史，今日西安和旧日长安就会在漫长的时间中再次相遇。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是关于古都西安的一次文化之旅。作者傅国勇先生带领学生来到华清池、沉香亭、明城墙等著名景点，现场感受历史，并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对话，分享他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寻觅历史洪流中散落的文化之美。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木棉花说，这本书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出发，沉浸式的现场体验与人文教育，带领青少年学生走进历史的现场，讲述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与知识。读者理查月书说，书中将历史、文学、艺术、地理等串在一起进行讲解，发掘了那些在教材里读不到的历史真相。读者万紫千红说，读完这本书，与李白、杜甫对话，诵读白居易的长诗，感受富丽繁荣的盛唐气象。
1: 读书小百科，一本书的环衬是什么？一本书翻开它的第一页就是环衬，也叫蝴蝶衬，是连接封面和书心的衬纸，能加强封面和内心的牢固度，使其不易脱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

0: 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山。常言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如果有一座山峰能集五岳韵味之大成，那便是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的黄山。百年来，黄山以其独特的雄伟秀美吸引着古今中外游客。唐代诗人李白游历黄山后曾挥笔写下：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一迎升绝顶，下窥天目松。俯视黄山峰林全景，归奇的莲花峰，平旷的光明顶，险峻的天都峰，雄峙景区中心，三足鼎立，向四边延伸发展。莲花峰位于黄山中部，玉屏楼之西，光明顶之南，海拔1873米，为黄山第一高峰，即主峰突起，四周小峰无数，状如莲花瓣，层层环抱，宛若朝天怒放的莲花。黄山松是黄山特有的树种，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悬崖上，球枝盘结，苍劲挺拔，姿态异奇。在千千万万的黄山松中，最著名的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等31棵松。迎客松位于玉屏楼青狮石旁，树龄1300多年，高9.91米，胸围2.05米，树干中部伸出长达7.6米的两大侧枝，展向前方，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伸展双臂欢迎四方来客。迎客松破石而长，枝干苍劲奇秀，形态优美潇洒，仪表雍容华贵。它的形象已被制成铁画，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内。国家领导人经常在迎客松画前接见各国嘉宾。迎客松也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美好象征。国画大师黄宾虹亦有迎客松诗云：今古几游客，牢牢管送迎，苍官不知老，披服自多情。黄山的自然美吸引了历代的文人墨客、志士名流领略和歌咏它的雄伟与瑰丽，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诗文。自盛唐至晚清，描绘黄山的散文就有几百篇，诗词20000余首。黄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画之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

0: 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14: 爸爸，早上好。
1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4: 好舒服呀！
1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5: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

0: 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回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来到第10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
9: ，Number Ten。

同凡，如果宇宙有答案。本周上榜第九位，李佳薇，甲乙丙丁。而接下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八名的单曲，来自摩飞定律乐团致敬小红莓的 Cranberries The Red Berry。上周第六，本周排名第八。

0: 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周深又带着新歌回来了。
1: Number Seven，
0: 7月26号上线出道12年的纪念曲《如约》，这次《如约》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相信的故事。出道12年，周深也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从今年以来，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榜单出现了36次，足见大家对于他

0: 聪慧。
1: 聪慧本周排名第六位，来自于张艺兴《北京的雨》，上周第四，本周下滑两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势上升的一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进入到五强，排名第五，薛之谦的《媚人》，从唱爱情再到现实再到人心。 Number five

0: 来听到的歌曲也是在上周前三回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范晓萱的老朋友，连续在榜六周的时间，从上周的第二名本周滑落至第四位，依旧靠前的成绩，来听这首老朋友
1: Number Four。 Hey

0: 好声音迎来了全新的季军单曲，团来自于有着超强 OST 表现的八仙当中，王赫也黄龄合作过海
1: Number 3。

0: 金光辉。
1: 白金曲星光辉第28期榜单上榜第20位，王菀之全新翻唱作品《爱人错过》，梁咏琪的超常在榜单曲《自由的夏天》跌落至19位，斯丹曼素的全新歌曲《云的落款》上榜18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跌落至17位，楼顶 Loading 爱曲上周第9，本周跌落至16位，许君的原创单曲《姓名》上榜15位，郁可唯同样超常在榜单曲《见幸福》排名14，罗大佑的《所以》上榜13名，郭颖的新单曲《问爱》上榜12位，而上周的季军单曲万妮达的《Bad Boy》跌落至11名。本周上榜10位，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排名9，摩飞定律乐团 Redberry 本周下滑2名排名8，周深全新纪念单曲如约入榜排名7，张艺兴《北京的雨》下滑2名排名6，薛之谦的《魅人》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5名，范晓萱老朋友本周跌落至第4名，王赫野黄龄的过海本周排名第3位。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的是第28期榜单的冠亚军的诞生，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是否能够蝉联冠军，马上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28期榜单亚军单曲来自于上周空降到第1名的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唱《全世界的雨》。这就意味着本周又会有一首全新的冠军单曲诞生，稍后揭晓。
2: Number 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全新冠军丁世光凌月，恭喜丁世光空降到本期的冠军。之前歌迷也开玩笑啊，说这首歌发行在日出月食之后，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超轻快的 R&B 的曲风结束第28期榜单的放榜，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听本周冠军单曲。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

0: 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 试、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

0: 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5: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 便是牛

0: 经纪人。46岁的王震，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7: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8: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9: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0: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1: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2: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3: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10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

0: 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

0: 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跟踪犯事儿，这三人组啊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着这犯事儿的踪迹了。要依着冯焕这急脾气呢，那肯定是当场拿下呀。但是范荣华给阻止了，他明白犯事儿到这儿这肯定不简单呢，我们得跟着看看这老小子还搞什么鬼。哎，就这样三人组跟着这范氏啊就到了一个小镇，就这小镇呢、堪称是鬼镇。仨人呢跟着范氏进来，可以说呀、除了范氏这活人之外，剩下的没碰到一个活物。这时候冯焕没注意啊，还着急呢，赶紧要蹦进院中把那范氏逮出来克乌龟，他还想着这茬呢。可是啊，展平说的对呀、冯焕呢，你发现没有，咱们除了范氏之外没发现活物啊，所以咱们呀还是谨慎为先，先把这镇子探查清楚了，小心被人家包围呀。这冯焕一听可也是，他也是侠客出身呢，当然了功夫虽然不佳，但经验是有的。他一看呢，展平说的有理，那就先查查吧，谨慎为先呢总是没错的。就这样仨人转向先在周围的房子这儿探查了一番，这一看呢，三人是倒抽一口冷气。原来呀，就这个村镇本身也不大，一共啊就20几户房子，现在呢早已倒塌过半，而且那路面之上厚厚的铺着一层黄土。这仨人在有的那房子这儿往里细细一看，里头啊还隐约能看见那没人收拾的尸体，可见呢这块也遭过水灾，惨呐。再找找，哎，等三人呢又进了一座没倒的房子，突然听见这房间里有动静。展平冯焕一听不敢怠慢，苍凉苍凉把武器拔出来了。这再一看，好嘛，就这间房里啊床上一个老头，大概50-60岁，这正挣扎着要掀窗户逃跑呢。不过这老头啊动作是又慢又没劲儿，使了半天劲呢、也没把窗户给掀开。范荣华他们一瞧，哟，难得一见的活人呢，不能放他跑了，得找他问问情况。这三人组一搭眼，展平明白了，他功夫最高，这种情况下得他先出手，所以展平呢没废话，蹭蹭蹭几步窜到床前，直接把这老头的脖子呀就给掐住了。别动
3: 大爷啊，我不动，您别杀我，别杀我呀。
2: 这范荣华他们呢这会儿也过来了，哎，老伯呀别害怕啊，我们呀就是路过此地的，这一不留神

错过宿头，误入此地，没想杀您啊，没想杀您。您还别说，范荣华这些年这地保啊，没白当。论起对这普通人的亲和力啊，比展平和冯焕的强得多呀。躺床上这老伯呢，这会儿看看范荣华，也觉出来了，应该呀没有恶意。于是这老头啊叹了口气，哎呦，我说几位呀，你们可别吓唬我呀，千万别吓唬我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可禁不住你们这么吓呀。哎，对不起对不起，老伯呀，哎，我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这范荣华问完呢，老头没说话，先抽鼻子，然后啊一个劲儿的往范荣华他们腰上看，再看这老头啊，面目表情都变了，口水四溢。范荣华他们一看啊，怎么回事，这吓唬人，难道这老头有什么病，他还要吃人不成？哎，好像又不像，哎，我们这腰里有什么呀？范荣华呀，他们在腰里摸摸，明白了，自己仨人啊，这腰里都别着个包袱，里头啊带着干粮，估计这老头啊是饿了。这范荣华也没客气，从腰里、掏出俩馒头，递给这老头。老头一看呢，当时是受不了了，瞬间就吞下去一个，然后啊拿着另一个还要塞嘴里。樊荣华一扒拉他，哎，老婆老婆，别着急吃啊，别噎着，这样这样啊，您呢边跟我们说边吃啊，安全。这老头一看，哎呦，这樊荣华呀心还真不错，他呀也就聊开了。哎呦，客官呢，我们这儿叫周家庄，属坐县管辖。旁边冯焕一听，当时吃了一惊啊，乌鸦，我们刚才还在白马县，怎么这会儿跑这坐县来了？哎，这不奇怪啊，我们这周家庄啊和白马县就是一山之隔。这庄子里啊最大那房子看见没，那就是我们的庄主周老爷的住所。这周老爷听说以前当过官，后来致仕还乡，就定居在我们这周家庄。因为我们这儿地方比较偏，所以那县令啊跟周老爷达成了默契，就这周家庄的一切事宜啊由周老爷管，县里一般呢不去过问。哦，那这周老爷现在还在家吗？他们家不房子大吗，我们打算找他聊聊，借宿一宿。哎呦，客官呢，你们可千万别跟这儿住啊，这周老爷一听说白马县发大水，那就举家搬迁了呀，可能他呀有钱有消息，他就能跑，我们其他人不知道啊，那就跑不了。结果呀这一场大水下来，庄子里的人呢死了不少，这剩下的能跑得了的就全都逃荒去了，就剩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跑也跑不动，只能跟这儿等死了呀。也别说这周老爷走了之后啊，他那老宅啊被一伙强人给占据了，我们谁敢靠近呢，他们是当场就杀呀。我们因为这个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几位啊，我看你们都是好人，千万别往虎口上送啊。老头啊苦口婆心，这范荣华听完他是相当惊讶呀，不对呀，之前我们看那范事儿
连宰只鸡

都费劲，怎么着？他还跟这强人打上令令了？哼，看来这家伙藏得挺深，嘿嘿，我们还走什么呀？把他逮住，问个清楚再说。所以范荣华这三人组啊，不敢怠慢，赶紧给这老头啊又撂下俩馒头，仨人走出屋子，直奔周家老宅。这就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过咱们也得说呀，范荣华这三人组啊，您看着做事鲁莽，可实则呢，人家也挺谨慎的。这进去之前呢，知道先得隐藏行踪，不能让人看出真实身份。所以仨人呢，在包袱里摸了摸，一人摸出块黑布，拿出来蒙上脸，就打算翻墙而入。咱们说这周家老宅呢，院墙也不太高，即便是这冯焕那轻功，那也绰绰有余。就这样，展平轻松上去了，冯焕稍微费点劲也上去了，剩下范荣华没事，俩人再上他一拉，哎，范荣华呀也翻进了院子。再看周家老宅这院子之中啊，堆着那么一大堆一大堆的砖头，这砖头啊数量极多，堆的那跟山一样。这展平就奇怪呀，怎么回事？这院里堆砖头，这伙强人想干什么呀？难不成还出去给人修房子吗？他奇怪呀，所以就过来拿着这砖头啊仔细看看。这一看，展平明白了，就这砖头啊绝对不一般，上头还打着官印。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也拿起一块砖头来看看这官印呢，他也看见了，可他不明白呀，赶紧问吧。哎，展平兄弟，这砖头上刻着这什么印，这什么意思呀？展平啊倒是有点经验，这个听我三爷爷他们说过，似乎啊是朝廷干工程的时候啊专门用的砖，上头打着印呢，这就说明是谁造的，哪个官员监制的，到时候出了问题呀，沿着这条线呢就可以往上追责。哦，原来如此。哎，不过怪呀，这砖头怎么湿漉漉的呀？范荣华呀再看看旁边还堆着不少的稻草。哎，展平，那稻草是干什么用的呀？砖头加稻草，这干嘛呀？哎呀，大哥呀，这我就不清楚了。他们俩在这聊啊，冯焕在那边可不干了，乌鸦我说二位呀，别看这砖头了，咱赶紧看看范氏这家伙跑哪儿去了吧。对对对，这是正事儿。于是啊，这三人组蹑手蹑脚四处听听，哎，这仔细一听，正房之中啊有声音。这仨人凑过去，用手蘸着唾沫点破窗棂纸，往里观看。只见这正房之内有一个年轻女孩，看这衣服穿的呀还不错，至少像个小康人家的孩子。往脸上看呢，这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就有一点被捆住手脚，狼狈不堪呢。再看另一边，站着一个40来岁的白胖子。别看这白胖子穿的是破衣烂衫，但这左手的拇指上带着个大玉扳指。这回连那脸盲症患者展平都看明白了，这个肯定是犯事儿。

再看这范氏的，趾高气昂的坐在这女孩对面。怎么着，小姑娘，你还是不肯说你是谁吗？嘿嘿，没关系，我们的组织在汴梁啊，可不是吃干饭的。你那点事情，我们早就调查好了。嘿嘿，曹姑娘，说说你自己吧。放着汴梁那好日子不过，非得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图什么呀？嘿嘿，本来嘛，按照我们的计划，你若是在汴梁，有可能啊，只是让你破个财，就算那最惨，也是给你来个痛快的。你呀，只疼一下，剩下的什么痛苦都没有。可你呢，哼，非得来这儿便宜了我们，还带着那么多钱，嘿嘿，我们要再客气，岂不是大煞风景啊？就这样啊，咱就这么这了，等明天，你的尸体就会被丢在大街上。记住啊，这一切都是包大人干的。那姑娘一听啊，当时反驳，不可能，包大人绝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嘿嘿，你说的对呀，姑娘，肯定的呀，包大人的手下呀，当然干不了这缺德事儿。不过呢，我们行啊。我说曹姑娘，你就记住了，这么说呀，对大家都有好处啊。嘿嘿，你呀，就不要试着想什么鬼主意了。就算你呀，能把那矛头引到那钉子人身上，对我们这计划呀，也没什么影响。嘿嘿。行了行了，你呀，知道的也太多了，咱俩就赶紧快活快活吧，等这快活完了，送你上路。说到这儿，范氏就过来要撕这姑娘的衣服。这姑娘想反抗，但毕竟捆着，只能是勉强折腾折腾，这眼看就要倒霉呀。咱们说呢，窗外这会儿还仨人呢，范荣华三人组，他们在这儿看得清楚，不能眼瞧着人女孩子倒霉呀，所以仨人非常有默契，对视一眼，一起抬脚，哐，就把那正门给踹塌了。紧接着仨人就闯进屋里。咱们说范氏这家伙呢，根本没想到外头有人呢，当时吓了一跳。等反应过来，仨蒙面人呢已经站在身前。咱们说呀，范荣华、展平、冯焕这仨人啊，您别管他坏不坏，那冒点坏水可能，可是正义感挺强。而且仨人现在恨这范氏恨得牙根痒痒，那能跟他客气吗？所以啊，不由分说，展平直接过来一撅，范氏当时疼得跪地下直学猪叫。这阵呢，范荣华和冯焕也过来了，赶紧给那姑娘把绳索解开。这姑娘还有点发懵呢，范荣华赶紧说呀，哎，姑娘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乌鸦没错，小姑娘千万可别害怕啊。把姑娘这边啊收拾收拾处理完了，范荣华和冯焕呢也来到范氏跟前。这范荣华现在特别生气，他妈的，范氏，想当初你在我家，我待你不薄啊，想不到你贪污我这钱不说，还在这儿欺负民女啊！今天呢，我们要替天行道，废了你。咱们再说这范氏呢，虽说范荣华这三位啊蒙着面，但毕竟啊

他们主仆啊也当了那么些年，范氏这么一听，听出来了，范荣华他情之不好啊，但现在想逃那也是势比登天，这展平捏着他呢，动弹不得。这会儿呢，冯焕也过来了，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范氏你这家伙呀真不像话，贪完了钱闲的没事还上这当什么强人啊，这都不说，当着我们面你还跟人姑娘耍流氓，是不是混账混账。冯焕说着啪啪在那抽范氏的嘴巴。这会儿的功夫，范荣华返回去把那姑娘带到身边，哎姑娘你没事吧？姑娘这阵儿也明白点了，知道眼前这三位那是救星，所以赶紧施了个万福，多谢壮士救我，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哎姑娘不必多礼，哎你是哪儿的人呢？你是怎么被这家伙给抓到这儿的呢？哎呀壮士有所不知啊，我本是汴梁人，前些日子父亲病故，特别嘱咐我呀去投奔外地的叔叔，于是我呀变卖家产要去外地，可没想到啊刚走到这儿就被这家伙呀给抓住了，他不仅抢了我随身的钱，连我也要。姑娘说着要哭，眼泪是一串串往下掉。范荣华呀最看不得这个，赶紧把这姑娘带到范氏跟前。好姑娘，既然这家伙这么可恶，你就说吧咱怎么处罚他。旁边冯焕一听跟着搭腔，乌鸦没错，不过呀要我说这光切脑袋弄死他好像便宜他了啊，要不咱把他剐零死了，让他慢慢受罪怎么样？大哥，哎姑娘您说呢？冯焕这边说着手头也不客气，把这刀拔出来跟这鞋底子上来回直蹭，这蹭完之后他把这刀在手中晃了一晃，作势要砍。哎，恰在此时周家老宅那门又开了，范荣华他们几个吓了一跳，什么人能来这儿呢？难不成是其他的那些强人回来了？几个人呢赶紧闪目观瞧，这一看更吃惊了，为什么呢？来的人呢能有十几位，为首的那个就是那钦差丁的人手下红脸高手李强，也就是治得住合同的那位。再看这范氏啊，一看李强到了，赶紧呼喊：“李大人，救我！”那李强一听，当时一瞪眼：“哪儿来的狂徒，敢在此作恶？”三人组探索周家老宅，您别说这一探真有收获，发现了那屡寻不见的范氏。那范氏也真坏，在这周家老宅之中还对一个姑娘动手动脚，三人组这能忍吗？当时闯进屋中把这范氏给拿货。这范荣华呀现在恨的是透透的，就准备让那冯焕放开手脚好好拾掇拾掇他，怎么狠怎么解恨就怎么来。哎就恰巧在这个关头

我的老宅这门又开了。这三人组一听，怎么又来人了？难不成是其他的那强人回来了吗？赶紧他们呀转头往这门口观瞧。这一看呢更不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门口啊进来了有十几位，这大部分呢三人都不认识，但为首的这一个三人组可都熟啊，他就是丁大人的手下能制住合同那红脸高手李强。咱们说那范事儿呢本身呢被这三人组摁在地下，这一看李强，马上啊是高声呼喊：李大人救我，我被狂徒抓着了。那李强一听也吓了一跳，再一看范事儿趴下了，他也不干了：呆，哪里来的狂徒，赶紧把我的人放开。哎，范荣华他们一听不对呀，这李强不是那丁的人的手下吗？那丁的人是好人呢，怎么这李强能跟范事儿混到一块儿去呢？这阵儿范事儿也是拼了，他明白大不了是个死呗，所以呀、使劲一挣吧，噌，这一下真窜出去了。咱们说展平呢，展平光看这李强了一愣的功夫，这范事跑了，他是猝不及防啊。等反应过来，好嘛，这范事早就脱离了控制。这展平是心头火起呀、范事你往哪里跑？拔剑就追。这会儿那李强一看，呆，狂徒休得猖狂，他呀徒手上来就跟那展平斗在一处。这会儿冯焕在旁边一看，我呀也别闲着了，他呀也拔刀加入战群，双战李强。这范荣华一看可着急了，二位兄弟小心，这家伙可厉害。结果这一伸手啊，三五个回合下来，范荣华那下巴呀差点掉地下。怎么回事呢？这李强啊根本没想象的那么厉害，别说他现在徒手，他就是拿着武器，展平一人对付他呀也绰绰有余，更别提呀、还加上一冯焕。咱们说这冯焕呢本是一般，但是啊敲边鼓和捣乱的功夫那是一流的，专门抓人家的破绽。就这样等到了十个回合，李强啊是堪堪不敌，这衣服让那刀剑划了好几道口子，有的直往外渗血。这会儿冯焕一看呢柔韧有余，他那嘴呀、又开始欠了。呀，混账乌鳖羔子，李强啊你不厉害吗？你用你那什么阴阳八卦步啊，使一使啊，用一用啊，不用你就得死啊。这李强听着气得不行啊，可现在他连自保都困难，根本反击不了。最后这家伙一看36计走为上，我跑吧。于是这李强虚晃一招，哧溜往回就跑。这展平一看哪里跑，他呀拉剑又要追，这李强还十几个手下呢，他们都挺机灵，这一看头不行了，我们也别闲着了。当然了，
说打

0: 他们也明白肯定不是对手，但是旁边不有那成堆的板砖吗？我们扔吧。于是这十几个人纷纷捡起板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给那展平啊下了一阵板砖雨。展平和冯焕一看呢，苦不堪言呢，他们可明白呀，板砖这东西又结实又有重量，凭我们手头这刀剑挡得住吗？可到了现在啊，你想拿别的也没那时间，只能是勉强啊挥着刀剑往上招架。他们这儿一倒霉呢，后头那范荣华呀也没好了，这板砖是乱扔的呀，总有那么一些奔他也来了。咱们说旁边那曹姑娘呢，反应倒真快，她是哧溜缩到范荣华背后了，拿着范荣华呀当了那盾牌了。这范荣华一看没辙了，只能啊抡着那九曲弯弯棍勉强拨打飞砖，啪啪啪啪啪啪。大家都以为啊这回非受伤不可，可没想到呢，无论是刀剑还是拳脚，只要打中那飞来的砖头，这砖呢当时能碎成好几半。就连范荣华那九曲弯弯棍也行。要说呢，这九曲弯弯棍紫檀的，那是硬木，就怕跟这砖头啊来那么个硬碰硬。可今儿啊也怪了，范荣华这九曲弯弯棍连连发威，打飞了好几块砖头。就趁范荣华他们呀抵挡砖头这功夫，李强和范事儿啊赶紧逃了。逃了不说，这李强啊呼哨一声，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三人组啊可累坏了，实在是没劲儿追了，他们就坐在地下呼呼喘粗气。顺便呢，大家互相看看有没有谁受伤啊。这一看行，三人组啊连带那姑娘都没事儿。可是展平和冯焕就奇怪呀，不对呀，这么多砖头扔过来，我们怎么能全身而退呢？不对，这里有问题。他们就满处查看去了。这会儿范荣华呢看看那姑娘，姑娘没事儿吧？
1: 哎呀，多谢壮士掩护，我没事儿，刚才你也没受伤吧？
2: 哎呀，我应该也没事儿吧。哎，姑娘您也甭叫我壮士了，我叫范荣华，你叫什么呀？
1: 啊，我姓曹，叫曹静，看您这岁数应该比我大吧，那我就管您叫范大哥了。
2: 哎，行行行，范大哥好听。
0: 这会儿呢，展平和冯焕呢一直拎着两块砖头，气急败坏的来到范荣华身后。这范荣华一瞅，哎，二位老弟，你们这什么意思？难不成想拿这砖头拍我吗？这展平啊赶紧把手头那砖头一晃，大哥，不是不是，这砖头啊有问题，应该说呀这些个砖头全有问题。这范荣华不明白啊，砖头全有问题，这砖头能有什么问题呀？这不都烧的吗？冯焕一听啊把砖头也一亮，
2: 哎呀大哥呀，这么说吧，您会不会铁砂掌啊？这我也不练武啊，肯定是不会呀。
0: 这冯焕听完二话没说，当时把一块砖放在地上，紧接着把范荣华那手

0: 拽过来，直接啪拍那砖头上了。这范荣华当时嗷一嗓子，心说完了，我这手肯定烂了。嘿呦，冯焕这家伙那是要弄死我呀。哎，可等拍完之后，范荣华在这抖了手，他发现呢，这手啊的确有点疼，但是呢没伤筋没动骨，甚至啊连皮儿都没破。可再往地下看，就刚才那块砖头早已断成两半。这冯焕就接着说了，乌鸦大哥，这你就明白了吧，真正那砖头啊，尤其是朝廷监制的，那硬得要死啊。我们这练铁砂掌的，那一巴掌下去能劈一落马片，但是啊，碰上朝廷这种砖，你能劈断一块，就说明本事不低。您看看，您这没练过功夫的，随随便便就给打碎了，这什么砖呢？展平啊，也跟旁边补充：“是啊，大哥，这破砖这情况，您看见没？如果说呀，这要是干朝廷的工程，这质量啊，肯定不行。万一来点洪水，那肯定要完蛋呢。您说，这不草菅人命吗？”俩人说到这儿，范荣华明白了：“两位老弟呀、啊。”这情况，肯定是有事儿，闹不好啊，这里头藏着什么什么贪污的内幕，要不咱赶紧报告包大人去吧。乌鸦大哥，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这展平一看，大哥，咱去报告包大人没问题，可这姑娘怎么办呢？这范荣华一听啊，也是。他这想了想，哎，曹姑娘，我们下头还有事儿，你在这儿啊也的确危险。哎，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呀在华州城里包了一个房间，我们暂时不住，先把你安顿到那儿，你看如何？那姑娘曹静一听啊，连连摇头，不行不行，那个胖子抢走了我一件重要的东西，我必须先找回来。哎，姑娘，那什么东西？我爹留给我的一把梳子，特别珍贵。这范荣华一听，他不明白啊，好嘛，这梳子有什么珍贵的？哎，姑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咱赶紧走吧。不行不行，没辙，这姑娘还真倔。就在房间里啊，四下找了一遍，也没找着。最后啊，只能暂时作罢。这会儿呢，展平、冯焕一人拿了几块砖，范荣华领着那姑娘，一行人呢就回了华州城。他们呢先回客栈，范荣华就跟这姑娘说了：“曹姑娘，你呀。”先跟房里待着啊，我们暂时有事儿回不来，你呀、啊、踏踏实实跟那儿住着，反正房间我们包了，你要什么东西跟店小二说就行。
1: 哎，好吧。
0: 就这样把姑娘安顿好了，范荣华他们呀赶紧去找包大人。这回呢还走那州衙后门，后门站岗这两位之前挨过打，知道这几位那是有来头的人，所以范荣华一到，一个人赶紧往里请，把他们让进院子，然后呢就往里通禀。咱们说这会儿啊，包的人呢正好休息下来，展昭在旁边陪着，包的人正喝水呢，有人报告，
2: 报告包大人，范荣华范千岁来了。
0: 展昭在旁边一听，当时一皱眉呀、啊，怎么回事？不是叫他们赶紧回去吗？ 怎么又来了？

0: 咱们说包的人呢，人家倒不以为意，算了，展昭、范千岁他们呀，这也是好心。既然你让他们走，他们去而复返，那肯定是有事啊。来呀，赶紧有请。
1: 是。
0: 这衙役呀，赶紧就把范荣华他们让进屋里。范荣华他们进来，赶紧参见了包大人。这包大人乐乐呵呵的：“范千岁，之前展昭应该跟您说过，让您尽快回到汴梁，可您没有走，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范荣华一听，大感吃惊啊！哎呦，包大人呐，您好聪明啊！您看看这些吧。范荣华一挥手，展平冯焕呢就把那些砖放到了桌上。范荣华看看，哎，展平啊，这怎么说来着？那砖啊，你说吧。得，展平一看，我们这范千岁在民间的时候那挺能的，到了现在官场上晕菜，嘿嘿，得，我说就我说。于是展平是侃侃而谈：“包大人，爷爷，这些个砖头啊，是我们从坐县周家庄那周家老宅里呀、搜来的。哎，三爷爷，我记得您跟我说过，这种啊，应该是朝廷做工程用的砖，质量应该特别好。可您看看。”这包大人和展昭一听，各自拿起一块仔细观瞧。这一看真看出问题了，这砖呢表面上还行，实际这里头这芯是糟的。包大人和展昭看完相视一笑，把砖头给放下了。这范荣华一瞧，哎，怎么，包大人呢，这么重大的发现您怎么不感兴趣啊？我可是怀疑啊，这里头可能有什么人在贪污。这包大人听了一乐：“哈哈，范千岁，你且来看。”这包大人说着，这一伸手，从桌下也掏出两块砖，往桌上一放。范荣华他们一瞧，当时一愣啊，哟，包大人这跟哪儿找的砖头啊？仔细再看看，好嘛，跟自己拿来的，无论是大小、官印，乃至糟糠的程度，都差不太多。这下范荣华可看晕了呀，包大人呐，这砖头您哪儿弄的？莫非您也去过那周家老宅吗？包大人连连摇头啊，周家老宅本府没有去过，那地方在哪儿本府也不清楚。啊，您不清楚啊，那这砖头您从哪儿找的呀？这包大人一乐，赶紧把这事情的前后经过呀给范荣华也讲述一遍。咱们书中代言呢，包大人可不傻呀，面对这些无尽的鸡毛蒜皮小案，他明白了这不正常啊。当地的百姓啊，似乎把这告状都当成营生了，这肯定啊有人在后头鼓动，不然的话百姓是很善良的，从没见过这么恶劣的情况。不过这包大人转念一想，既然对方有这反应，那看来呀是要拖住我，让我呀什么也干不了，自然就没法威胁他们了。可这对方是谁呢？又打着什么主意呢？包大人此时啊，这第一反应自然就是那囤积居奇

发横财的三个人，华州知州、通判，还有那玄天道长，莫不是他们背后有什么势力？有人问了，这三位在哪儿呢？他们呀，就在玄天观，处于被拘押的状态，由另一个

0: 海一般，没了消息。这展昭呢，也催了几次，最后啊，这丁的人呢，是不温不火的来了一句：“啊，展昭啊，情况是这样，这仨人呢，民愤极大，现在呢，拘押在我这儿，那是最好。如果包大人想要提审，就怕在这押运的途中啊，被灾民冲击，这就不好办了呀。而且到时候当堂审问，灾民看见呢，也得冲击公堂，这不值当啊。这样吧，既然包大人有要求，我呢也不能闲着，我呀就把之前审问的口供给你抄录一份，你呀给包大人带回去就行。就这样不软不硬给顶回来了。包拯得知此信，也觉出来了，此事啊，那是定有蹊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

0: 港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

0: 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 强降雨

0: 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四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 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

0: 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0: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1: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3: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

0: 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生命没有如果，
11: 如果
12: 预防火灾，
13: 火灾
12: 从我做起。
13: 从我做起。
14: 爸爸，早上好。
1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4: 好舒服呀！
1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5: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